0: Selamat pagi teman Produa.
1: Teman terbaik kamu.
2: Teman terbaik kamu.
3: Produa FM.
2: Teman terbaik kamu.
4: Teman Produa 97.8 MHz ya, mengantarkan rangkaian berbagai acara dari pagi hingga malam hari nanti. Dan saya Wirsinaga mengawali rangkaian debat yang pertama di pagi hari ini menemani teman Produa hingga pukul 11 nanti. Selamat pagi. Selamat beraktivitas.
5: 世界上到底什么是你的？ 爱人是你的吗？ 不是。 你们虽然风雨同舟， 身体交融， 感情交汇， 但总有一天要分手。 与爱人同生有可能， 共死绝不会。 白头偕老， 只是美好的愿望。 子女是你的吗？ 不是。 你们虽然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 有着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 那也只能有短暂时光的天伦之乐。 即便是你到另一个世界， 他们也只是为你送行， 却没有把你又重新